0: 有啊，我翻译啊，你听佢，等佢，依家唱佢对嚟过嚟，阿哥，就上岸嚟就加嚟啦。咁我上岸时候就换搭上阿华度边，
1: 咁我先，嘿嘿嘿，阿木个系阿天伯，
2: 嘿，俾你讲，阿木个应该，阿我跟天啦，我唔天咯，唔肯你俾人，
3: 嘿，就唔，
4: 三千八，
0: 三千八。
2: 不能用我的，哎，关键，哎，关键，关键，
4: 关键，你也不给钱，你给我这个钱了。
2: 我没给钱，我这没拿
4: 的。我一年都，
2: 我赚，我赚钱呗。
4: 我哪问你？
2: 我赚
4: 钱。钱给啥？
2: 你打破了吗？